最近有很多的话题呢，都是以，什么什么样是一种怎样的体验？比如说，长得好看是一种怎样的体验？大家就可以来纷纷聊聊自己的看法。那最近呢，这个问题也在网络上发酵起来，有很多的网友就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哈。比如很多人就说，在这个社会上，什么事情就是长得好看就可以做，长得难看其实就不能做的。有一部分的网友回答是说，做个怪人。比如说，一个人长得好看，不管他做什么奇怪或是神经兮兮的事情，都更加容易得到人们的宽容。反之，然后来想象那个答案，然后反观一下自己生活当中会不会是这样。来听到庄心妍的这首《以后的以后》。

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好音乐听在 FM 97.1。
1: 来看的时间，现在是8:17。接下来听到一首《我要为你做饭》，来自于阿妹妹。

0: 刚刚说到的这一栋建筑，我相信我说完之后，很多人都会去网上来找找它的图片，看是不是和游戏里真的长得一模一样哈。其实这栋公寓呢，建造在海岸线边上的峭壁上，有着垂直、干净利索的轮廓。说它是公寓，其实更像是一座红色的堡垒。它建造于1973年，是一个旅游中心的项目之一。那这个作品呢，直接就成为这个设计师的代表作。而且这个设计师在西班牙呢也享有建筑鬼才的美誉，非常痴迷于几何建筑，在他的作品当中也经常出现奇特的几何图案和大胆的艳丽色彩。那不知道这款游戏是不是就是从这个建筑当中来吸取灵感的。接下来听到爱是永恒，来自于李克勤。
1: 有翅膀有中能受吧让痛，从没有合约合同，但却跨时空。

下世有几多全奉送。

0: 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吉祥。

0: FM 97.1，精彩继续。
1: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97.1，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。对很多异地恋、跨国恋的这些朋友们，接下来这首歌唱出来再合适不过了。

歌手们往往会陷于一个两难的地步，就是到底要迎合大众市场，还是要做自己，唱自己喜欢的歌曲。那可能在不同的这个身份的状态，比如说最开始只是这个公司签约的歌手，可能到后来你自己成立自己工作室，就有选择权要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啦。还记得在当时的快乐男声比赛里面，有一位少数民族的男歌手叫做阿穆隆嘛，当时也是挺令人印象深刻的，而且在

0: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1: FM 97.1，吉祥。

0: 好音乐尽在 FM 97.1。
1: 来看看时间，现在是8:43。分享这首《青苹果乐园》，来自于小虎队。

视频直播越来越流行了，很多人都喜欢把自己的生活的点点滴滴都晒在上面，特别是对于那些网红大 V 们来说，我觉得直播呢就要直播一些有意思的东西，是要经过一些策划的，不能只是一打开就是跟你在那儿干唠嗑，我觉得那样是非常无聊的。接下来这首歌袁娅维《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》。

0: 北京时间9点整。每天走在城市的街头，很少看到你的笑容。是什么让我们失去了这样的快乐？回归从容与温馨的自信年华，丰富我们无限美好的城市。
1: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。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0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FM 九七点一，精彩继续。
1: 每天同一时间，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。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。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IC。往往在成功的道路上呢，都是会比较孤独的，因为越往上走，可能可以陪在你身边的人就会越来越少。所以，如果要成功的话，享受孤独也是一个必经的过程。

那说到 lemon 柠檬，它是可以做很多的这个食材的，特别是在平常大家要补充维 C 的时候呢，就可以来多泡泡柠檬水喝，也可以吃这个维 C 的营养片，特别是在换季的时候来提高一下自己的抵抗力。送上南拳妈妈所带来的人鱼的眼泪。

0: 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城市有这个共享单车了，然后看大家也挺乐意用骑单车的方式来上班，或者是去比较近一点的地方，或者是用来周末郊游。但是 IC 要提醒大家，在用这个自行车出行的时候，一定要记得自己的人身安全，因为有可能你因为很久没有骑自行车，然后突然开始骑的话呢，就可能会忘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FM 九七点一，精彩继续。
1: Hello， 你现在所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。接下来的时间，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、好歌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。我是 Icy。听到蔡健雅所带来的《优先权》。

演员张敏在微博上突然发了一段像深情表白的长文一样，然后配上了自己的照片，还有周慧敏的照片。大家看到之后就懵了，这是要干什么呢？当然，这两位都是我们心目当中的女神。后来大家想，哦，可能他们要上新的节目了，所以赶紧先出来预热一下。不管是炒作还是什么别的原因，又让我们看到了当年心目当中的女神要再次复出，其实还是蛮开心的。听到《爱有奇迹》来自于迪克牛仔。

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

0: 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，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最近新晋的男神，其实也不能说新晋哈，这两个人已经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男神了，就是同时出现在了一部剧集里面，就更多的俘获了超多迷妹们的心。他们就是在《老九门》当中有非常精彩出演的张艺兴还有陈伟霆。继续来分享黄磊还有周海媚的《此情此景》。

0: 总想十全十美，所以总是十分忙碌，忙得焦头烂额，却未必能至善至美。与其三心二意忙碌，不如一心一意专注。我们只专一做唯一一件事，做最好听的电台。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FM 97.1，精彩继续。你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97.1，我是 Icy，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。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。继续要来听到许巍的歌《时光》。

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城市有这个共享单车了，然后看大家也挺乐意用骑单车的方式来上班，或者是去比较近一点的地方，或者是用来周末郊游。但是 IC 要提醒大家，在用这个自行车出行的时候，一定要记得自己的人身安全，因为有可能你因为很久没有骑自行车，然后突然开始骑的话呢，就可能会忘记一些，比如要先检查车况这样的重要步骤。而且这些单车都是公用的嘛，所以这一点对大家来说就是特别的重要。在你骑上马路之前，一定要仔细的检查你拿到这辆车的车况了。接下来我收到这句歌词叫做“想要到达明天，现在就要启程”。你听出来了，它是属于哪首歌曲当中的精华吗？

0: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台北的101大楼是台北的标志性的建筑，好像在每一个都市当中都有一个这么可以登高望远，然后一个标志性地标的这样一个建筑。当然在台北101上面你真的可以看到很多美好的风景，高度确实很够哈，然后真的也是蛮壮观的。
1: 轻轻响起归家的信号，

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FM 97.1即将

0: FM 97.1，精彩继续。
1: 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。这里依旧是FM 97.1，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，希望你也能够喜欢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就是音乐当中的顽童方大同的这首《黑板》。

说到去乡村支教呢，我的身边有好几个朋友，他们曾经都义务的去支教过，然后在每年寒暑假的时候都会背上自己的行囊，然后到他们热爱的那个地方去教小朋友识字，教他们唱歌，教他们英文。回来的时候其实每个人都觉得内心是满的，虽然生活很艰辛，但是他们的内心得到了满足。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莫文蔚《他不爱我》。

0: 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0:48，接下来分享陈慧琳所带来的两个人。

有人觉得要达到一个美好生活，好像是遥望而不可及的。他们把它想得太完美了。其实，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，做一些些小小的改变，你就会觉得自己的生活非常的美好。比如说，从收拾家务开始，把自己经常乱放的东西，把它整理归类，然后让自己看上去有一个舒舒服服、非常窗明几净的家，这样让你看上去心情也会觉得特别的好，就会觉得这真的是一个美好的生活。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邱伟毅，一首《爱在爱你》。

北京时间11点整，一个上午的工作，11点允许思想开小差，让大脑休息休息。也许我们没有荣华富贵，没有锦衣美食，但我们有爱，有亲人，有孩子，人生照样过得充实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
0: FM 九七点一，精彩继续。
1: 每天的同一时间，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。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，还记得我的名字吗？嘉伦。每天的这个时间，如约守候。年轻人喜欢读诗歌，所以说像周杰伦这样的具有着诗情画意的歌曲《发如雪》，那自然受到很多年轻人的喜欢。

话说有这么一天，一位走投无路的姑娘呢，是跪在悬崖前，说：“算上昨天，我已经是第3897次表白失败了。我自持开朗、乐观向上，心地善良，胸怀宽大，还满满的一身正能量。可是为什么从来没有一个男人会喜欢我呢？苍天啊，请你睁开眼睛，告诉我世界为何如此的不公。”一个阴沉的声音从天空当中破晓而出：“因为你胖。想要男朋友吗？减减肥吧。”这个女孩哭泣着说：“臣妾做不到啊。”最近看到了一个小笑话，是不是有好，蛮有意思的。不过每次到了这个季节呢，也恐怕是会有很多的这个女孩子啊，在积极的减肥过程当中。但你一定要记得，不要盲目的采用节食减肥法，因为据说强烈的节食以及错误的节食会有可能让自己变成脂肪肝啊。保护好身体，健康是第一位的。来听到你好不好？来自于张惠妹。

0: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来看看时间，现在是11:18。
1: 哦耶！
0: 继续来听到这首《子曰》，来自于曾宝仪和卜学亮。
1: 哦耶！

0: 拥有着一颗纯净的心，然后做一个简单的人，眼睛是纯粹的，是透明的。就好像是有一天呢，我在大街上碰到了一个乞丐。你像其他的这拾荒的人啊，他们基本上不会用眼神和其他人对视的。但是那个人坐在那里，面容非常的干净，然后那眼神呢极为有透视能力。当他看到我的时候，我就突然之间觉得好像自己整个人都被他的眼神射穿了一样。但是我还是没有勇气去坐下来跟他聊一聊。啊，其实现在想想看呢，现在的我们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就是这么的疏远，疏远到我们不再敢去轻易的去相信一个人了。所以也才会有那么多的剩男剩女啊。尽管大家都在唱着喜欢两个人，可是真正能够把两个人的日子过好的人不多。
1: 来自于梁静茹的《无条件为你》。

0: 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齐江

是不是也想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店子呢？可是呢，当你想要去做的时候，恐怕也会有很多实际的问题在牵绊着你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有些事情真的就是这样，看你想不想做。河北唐山，一位脑瘫的女孩用脚打字开了一家网店，而且是零差评。生活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挫折，但是也会让我们坚强。而这个女孩呢，就用她的实际行动，然后来告诉我们，其实有些事情就看你做不做。而且现在人家已经做到了蓝钻的级别，零差评哎。要是我们自己开的话，可能我们开的还没有她那么好。所以生活就是这样的，当你没有选择的时候，或许才是最好的选择。老师大运分享到的这首歌呢，是来自于尤克里里还有伍思凯的合作，有梦有朋友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这样的声音蛮特别吧？这个世界永远都是无奇不有的，你知道吗？还有人专门研究幽默，研究笑话，有一个叫笑学研究院。笑学研究院呢，是位于日本大阪的福慈木市的追守门学院大学，成立在2015年10月1号。该研究所呢，将以大阪为中心发展起来的搞笑文化作为学问加以研究，旨在弄清楚搞笑在沟通过程当中的作用，并且培养具有幽默素质的人才。哇哦，听起来蛮神奇的。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矜持，一首《大女人》。

0: 北京时间12点整。猫喜欢吃鱼，但并不会因为吃不到鱼而饿死，只是给味蕾留下遗憾。美味不能缺席，不能让品味留下遗憾。
1: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，音乐广播。
2: FM 97.1即将。

0: FM 97.1，精彩继续。
1: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，这里就是 FM 97.1，我是嘉伦。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汪苏泷和白兔的合作，有点甜。

我们常说，一定要多多听音乐，要和音乐在一起，因为这样的话，你会变得更健康、更积极，工作更有效率。但是，朋友真的很重要。科学界普遍认为，智商是由基因决定的。而新西兰的一所大学的教授却发现，美国过去65年的智商测试的数据分析显示，和聪明的人做朋友可以提高人的智商，交往的时候大脑会得到更多的锻炼。而此外呢，做有挑战的工作和聪明的人结婚，也能够让人变得更聪明。接下来听到这首《最爱是你》，来自于王子。

0: 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2:18，听到这首《大家来恋爱》，来自于孔令奇，还有刘若英跟徐怀钰。

其实，最让人疲惫的，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，而是心中的郁闷；要使人颓废的，往往不是前途的坎坷，而是自信的丧失；最使人绝望的，往往不是挫折的大忌，而是心灵的死亡。当世界都在说放弃的时候，轻轻地告诉自己，再试一次，继续，来送上，立刻出发。来自于王心凌。

0: 算了，回家吧。
1: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2: FM 97.1，吉祥。

0: 这些。FM 97.1，精彩继续。
1: 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97.1，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。继续来分享这首不一样的精彩，来自于丁瑜和姚贝娜。

世上最难得的人，恰恰就是懂你的人。真正能够懂你的人，才是为知音者。这就是当年为什么说俞伯牙一定要断琴弦来纪念钟子期呀、啊，对不对？知音难觅呀、啊，好好去珍惜吧。接下来分享潇潇所带来的花。

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FM 97.1吉祥

现在时间12:51。听到这首《眼睛里的湖水》，来自于张清芳。

0: 北京时间中午一点整。20分钟打个小盹儿，可以让接下来整个下午时间都精神。
1: 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
0: FM 九七点一，精彩继续。
1: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，接下来的时间，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。这首歌来自于张信哲的《好像爱情》。

我相信你问100个人，可能有99个人都会告诉你，他们有一个想法，就是去环游世界。但是100个人当中，却只有那么1到2个人真正的会去做这件事情。而最近一段时间，我就看到一个新闻，在这个中国传媒大学，一位老师呢，就和他的学生差不多有12个人卖房卖车，最后筹集到了900多万元，然后一起去环游世界，然后买了2辆房车，12个人挤在2辆房车里，哎，条件还蛮艰苦的。他们计划用600多天时间走完全球60多个国家，足迹涉及200多个城市。其实他们自己也讲啊，这一路上绝对会遇到很多的苦恼，但是他们给自己一条口令和一条誓言，不可掉头。他们还会把整个路途当中看到的风景拍成纪录片，很期待，很期待他们的作品，很期待他们能够早一点完成旅程。啊，我觉得有梦想的年轻人看上去总会让人觉得特别的冲动啊，很想跟着他们一起去闯荡。但可能年纪越大，做一些事情的时候考量的就会越多，就像有一位旅行者说的，有些事情现在不去做，以后就永远不会去做了。接下来这首歌是李慧珍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
现在时间13:18。继续来送上关悦所带来的结果呢？

听着这样的歌，你还能够想起来当初跟你一起听歌的那个人会是谁吗？然后听着这样的音乐，你还能够想得到当初你曾经有过的梦想吗？最近看到一个朋友，他分享了一段心得，他说呢，自己丢失了自己的邮箱密码，其实这根本就没什么，但是他的这个想找回这个邮箱的时候啊，需要输入的是什么呢？这个密码提示问题。那个密码提示问题是，当你长大了，你想做什么呢？可是他却怎么也想不起来那个问题的答案了。后来想想就想到了心酸，梦想很重要，怎么可以丢呢？继续来分享《忘情冷雨夜》，来自于张学友。

0: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97.1精彩继续。
1: 每天同一时间，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。这里依旧是 FM97.1 音乐再继续，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再继续。分享萧敬腾所带来的《海域恋》。

曲可以听好多年，歌曲不变，但是人和生活都在发生了变化。你甚至于应该都想象不到，哎， WiFi 信号居然可以通过这种灯光来传播。无线的 WiFi 信号点一盏 LED 灯就能上网。最近呢，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就传出了一个好消息，一种利用屋里边可见光传输网络信号的这种前沿科技技术，在实验室已经成功的实现了。研究人员将网络信号接入到了一盏一瓦的 LED 灯珠，灯光下的四台电脑既可以上网，最高的速率可以达到 3.25G， 平均上网速度达到了150兆。经常回忆过去，能够让人感觉到一种幸福感。蔡健雅用歌声去纪念。

0: 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现在时间13:49。继续来分享萧璇还有孙雨赛的《不仅仅是喜欢》。

听了这么多情歌，有人就会问，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吗？英国的一项研究表明，爱上一个人的时候会产生六种感觉。生理上有冲动，情人眼里出西施嘛，觉得对方很美，有一种亲近感，信任对方，同时也会产生同情心，怜悯伴侣。还有呢，那就是愿意承担更多的责任，有很强的占有欲，希望对方专属于自己。如果你发现自己对他产生了上述的感觉，那么恭喜你哦，说明你已经爱上他了。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过佑佳，一首《不想》。

0: 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。在大人眼中，只有能还是不能的黑白规矩；在孩子眼里，只有有还是没有的彩色问号。用成人心智，孩童思维，痛并快乐地生活着，品味生活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，最美的声音。
1: FM 97.1。

0: FM 97.1，精彩继续。
1: 每天的同一时间，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。这里是 FM 97.1，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。分享王蓉翻唱老歌《大约在冬季》。

能及。人生总是有取有舍的，生活要用心灵去感受，用包容达观的心情去看待生活。即使是处于生命的低谷，也要观察到人生的美好和幸福，那般的暖暖就在那一瞬间。用心感受了，用心品尝了，便是幸福的滋味。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黄中原，一首《绝口不提爱你》。

信不可能有结果。难道我要向你说一句话？

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那现在时间是14:20。继续来听到张浩哲所带来的《好男人》。

我们总是在最好的爱情里而不自知，对其视而不见，充耳不闻。而当一段感情突然结束的时候，才发现没有对方的世界，自己好像如此需要被爱。失恋之所以难受，大概是因为觉察到失去之后才更爱对方吧。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一首很有意境的歌曲，来自邓紫棋《塞纳河》。

0: 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

0: FM 九七点一，精彩继续。
1: 欢迎回来，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，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。继续来送上这张我麻烦，来自于风鸣九军。

一对病床上紧紧携手的老夫妻感动了无数的网友。92岁的冯爷爷希望见同住一家医院的老伴儿最后一面，这一牵手也就成了永别。在前不久，这位老奶奶也走了。有很多人说，这两位老人看到了什么是爱情最美的样子。接下来听到信乐团跟动力火车所带来的《不死心还在》。

0: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1: FM 97.1，吉祥会。

来看看时间，现在是14:51。继续来听到游鸿明的《地下铁》。

0: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。一个人的下午，一个人的村庄，让人疲惫浮躁的现代都市，有谁和我一样细水长流？
1: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FM 97.1 音乐广播。

0: 97.1 精彩继续，
1: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，这里依旧是 FM 97.1，不要走开，好音乐仍在继续。接下来要为你分享到这首歌，来自邓紫棋的《寂寞星球的玫瑰》。这首歌如果用通俗的话来说呢，可以算是小王子。

梁静茹的歌里唱到一路微笑的满天繁星消失在日出里，很喜欢这种意境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，我们不能守着忧伤过日子，那些曾经让你心动的人，那些让你感动的事，如同满目的繁星点点，璀璨浪漫，却终将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铺洒大地时默默淡去，这就是生活。耳边要送出的是一首《老男孩》，来自筷子兄弟。

0: 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你看到时间来到了15:18，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周华健一首《怎么了》。

0: 你是不是也经常听到或者是说出类似于如果当初怎么怎么样的话？然而世界上的事就像是水一样的流过去了，生活中的如果大多都是对于现实中发生的不幸而做的良好的假设，生命中的如果既是一种追悔，也是一种无奈。生命没有如果，三思而后行。接下来带你听经典老歌，分享这首听是谁在唱歌。
1: 好像呼吸一样那么自然，不需要换算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
0: 97.1 精彩继续。
1: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97.1， 我是潇潇。好了，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莫文蔚《开水与白面包》。

喜欢这样的旋律，流畅轻松，就像是在自言自语的诉说。当时也不清楚是新歌还是老歌，总之呢，就感觉是似曾相识。其实，在我们的电波中，就有很多的惊喜，期待和你不期而遇。继续来听到的歌曲，来自周俊伟一首《抢救爱情》。

0: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没看到时间来到了15:47。接下来要送上的一首歌来自杜德伟的《天真》，听他的歌你会觉得很陶醉。小虫的词写的还真的是很美，平淡的生活

人生牌局需要胆识，需要技巧，需要一手烂牌也要打得出好结果的那种精神和行动力。如果不幸拿到一手烂牌，就充分地发挥好每张牌最大的作用，尽量地打出自己最好的结果。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鞠文贤，一首有没有？

0: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。
1: 妈妈，那个叔叔提着什么？
0: 生日蛋糕。
1: 我想吃。
0: 不可以，生日蛋糕是生日的时候才吃的。
1: 妈妈，我想今天过生日。
0: 每个小孩都以自己不可思议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。
2: 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3: FM 97.1即将。

0: FM 97.1，精彩继续。
1: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97.1，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。继续来分享一首《爱情抗体》，来自于许慧欣。

人生是一场追求，也是一场领悟。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轨迹，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情绪。只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都应该善待别人，善待自己，在心里留一片不受污染的芳草地，在流年的来去中优雅老去。接下来送上这首最鲜美，来自于徐聪。

0: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1: FM 97.1，吉祥会。

0: 来探案时间现在是16:20。平淡中多一些些浪漫，但是数量呢一定不能过多，才能够起到点缀生活的效果。就好像是一首精致的老歌，只不过是几分钟的时间，却可以让平淡的生活有了新的感觉。
1: 总是会想你声，常常开发带你走吧，

0: 在旁皱眉头，假装不再想走，什么鬼也不说。
1: 五六七八轮到你啦，
2: 睡觉爱抱着小熊，吃饭爱夹做葱头，除了家人也就我忍受你。

人生总是有取有舍的，生活要用心灵去感受，用包容达观的心情去看待生活。即使是处于生命的低谷，也要观察到人生的美好和幸福，那般的暖暖就在那一瞬间，用心感受了，用心品尝了，便是幸福的滋味。听到小情书，来自于何洁。

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FM 97.1即将

FM 97.1，精彩继续。每天的同一时间，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。这里依旧是 FM 97.1。接下来的时间，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。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南拳妈妈的一个熟悉的声线。

那些我们没有办法企及的过往，当风从耳边轻轻地吹过，那些繁华唇语依旧延续着曾经的温暖，那些无处安放的忧伤被一点点的撕碎抛散。原来有一种温暖与季节无关。继续来送上阿桑所带来的《如果爱你只有这一次》。

0: 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遥远的人来说，一个话题的结束预示着一个你的结束。有人粉墨登场，即刻谢幕，也有人姗姗来迟，很久难忘。只愿和你在夏夜聊上一宿，把这个作为永不散场的话题。继续来送上文艺人的飞的理由。

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。当落叶在黄昏开始寻找归属时，新鲜的绿芽已经在枝头绽放了，点缀着这个城市的生机。一首歌接着

手，生生不息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FM 97.1，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FM 九七点一，精彩继续。
1: 欢迎回来，这里依然是 FM 九七点一。音乐让我们知道，只要有音乐，就不会孤独。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，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，翻唱自1955年的巴拿马人的原创歌曲，1957年被法国歌手翻唱成了法语版本，60年代由陈蝶衣填入了中文词，国语版最早是由静婷在1960年首唱，后来收录在了刘文正和邓丽君的专辑当中，后来凤飞飞、韩宝仪、张国荣、黄小琥、李宇春等人都翻唱过。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是范真真的版本。

不要有那么多怀才不遇的抱怨，那说明你的能力还撑不起你的野心。很多很多好苗子都败在了眼高手低，别老去羡慕人家有我行我素的资格，咱得先像傻子一样苦干，才能够像疯子一样的任性。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陈奕迅一首《淘汰》。

0: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那现在已经是7:20。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。制造浪漫这首歌一共有两个版本，2013年的版本制造浪漫是辛蒂的演唱的，歌曲呢编曲呢是辛蒂一个人，收录在了专辑制造浪漫里面。那么在2013年的8月22号发行，最早的是1997年的8月1号由郑中基和陈慧琳的演唱，收录在了体会这张专辑里。

想要与众不同，却总是随遇而安；想要做很多没有做过的事儿，却在现实棘手的吃喝拉撒前面低下了头。我们间歇性热血满腔，长时间的迷惘泛滥。别等了，再努力试试看。继续来送上蔡淳佳所带来的时间的礼盒。

0: 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

0: 点一精彩继续，
1: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，这里是 FM97.1。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。马上听到这首歌是顺子演唱的，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。

爱情好像是一把锁头，彼此就是各自手中的那把钥匙，钥匙可以打开一段爱情，也可以锈蚀一段爱情，并不是把每把钥匙配合幸福的爱情。你是否丢了你的那把爱情的钥匙呢？接下来送上齐秦所带来的窗外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那现在已经是17:49，听到这首《爱我别走》，来自于张震岳。

爱情最难做到的就是轻拿轻放，那些回不去的温柔拿得起却放不下，沉甸甸的堆积在了心间，停留在回忆里，出于温柔非常兴奋的紧握在手里，不允许别人窥视，更不允许别人的抢走，从拿起这份温柔开始了，就没有想过要放下，非常有信心能够让他一直属于我陪伴我，可就在我全心全意守护他的时候，他悄然消失了。

0: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。当女人脱下高跟鞋时，双脚便自由了。当男人松开领带时，表情便自由了。当孩子放下书包时，心情变自由了，世界变自由了。随心畅想，让心灵品味自由。
1: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，音乐广播。
2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FM 97.1，精彩继续。
1: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。这里是 FM 97.1，我是梧桐。接下来听到锦绣二重唱所带来的《外婆的澎湖湾》。

花茶，我们去喝它的好处呢，在于它富有各种的疗效，加上温和而不刺激的一个特征，非常适合作为日常的饮品。长时间饮用可以调理体质，减轻不适的症状。因此花草茶呢，还具有一个调理身心的功能。分享刘星所带来的雨过之后。

0: 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可思绪还在纷飞，不睡就等待下一个天黑，倒退回忆里一场雨水，想念总在黑暗夜里起飞。

0: 的糖，总是种遗憾。
1: 那现在时间是18:19，
2: 因为我还
1: 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陈奕迅带来的《让我留在你身边》。

樱花每年春季都会如期而至，但是呢，很多人对于樱花的情怀从来没有减退过。每到春季，很多人都会和朋友啊、亲人啊一起席地而坐，一边赏樱花，一边畅饮，一边拍照。有机会呢，春季的时候可以去樱花最多的地方去看看樱花。徐佳莹用自己的方式诠释了对爱情的理解和憧憬，温柔婉转，悦耳动人。

0: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。

0: FM 九七点一，精彩继续。
1: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，这里依然是 FM 九七点一，我是梧桐。接下来这首歌叫做《私奔》。

其实有些门是掩着的，只要你走进推一推；有些门是关上了的，其实没有上锁，你要走进看看；有些门上锁了，其实锁一拉就开；有些门确实锁得很紧，但是门旁边还有门。不要远远的观望就做出决断，不要还没有行动就告诉自己不行。送上温岚和周杰伦所带来的《屋顶》。

0: 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来看看时间，现在是19:49。来，听到了接下来这首歌是张洪亮的《伊豆的舞娘》。

很多伤心的故事讲到最后呢，只有两句话，你不会去了，他不会来了，他是走掉的，你是走丢的。有些感情莫名其妙的开始，又会毫无征兆的结束，一切都会被提前的安排，所有的故事都有始有终，最后都得要好好的整理好心情，好聚好散。知道这首歌来自郭靖演唱的《在下一个天亮》这张专辑里面，整张专辑呢是以一种纯爱为主轴，表达了一种专注的一个音乐态度在里面。

0: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整，交友俱乐部里，男孩 A 跟女孩搭讪，真巧，我和你同姓，女孩没有吭声。男孩 B 说：“真巧，我和你同一所学校毕业。”女孩笑了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1: FM 97.1，即将。

0: FM 97.1，精彩继续。
1: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97.1。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，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。继续来送上这首无可取代。

爱情没有是非对错，只是人对自身情感的表达和探索。它没有必要的原则，也没有谁能够评判。感谢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爱与被爱的人，他们的出现所给予曾经的一切种种，都让我们成长完善。送上恋爱。

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FM 97.1吉祥

0: 如若变成生命中的情不自禁，那就用最温热的手臂拥抱自己。
1: 现在时间20:21。接下来送上一首《我们注定在一起》，来自于伍佰。

0: 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。

0: FM 97.1，精彩继续。
1: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97.1，陪伴你的依旧是我，妍妍，嫣然一笑莲。

让整个社会都被快节奏所牵制。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了繁华都市里的一个零件，当所有的人都习惯了哀伤的音乐，是否还有人真正的记得他们曾经对于幸福的渴望，对于浪漫的向往？我想音乐不应该是在你繁忙时用来提神的，或是烦躁时用来隔绝噪音的，它更应该是我们感受生活、享受生活的途径。接下来分享这一首《再遇见》，来自于苏打绿。

0: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。

贴烫，经典定义让童年冷凉。贴烫，眼睛洁白，皮肤连线。贴烫，体格没错，贴了皮肤虚。啥地方口吹完？

0: 怎领养这圣兰呢？
1: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0:50，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周华健跟蒋一强一首《那女孩对我说》。

有一些心动只定格在相片之中，有一些感情注定无疾而终。若你此刻翻出一张旧爱的照片，当时的心动感觉一定还是可以清晰记起。但想到这一个人此刻已经和自己没有了联系，空留着照片一幅，这份物是人非正是人生旅途里需要不断面对的真相。分享王若琳所带来的忘记他。

0: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。别样的韵味与文化，带着想象收起行囊，发现这座城市的魅力。
1: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，音乐广播。
2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97.1精彩继续。
1: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，这里就是 FM97.1。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。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萧亚轩的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。

不忧伤，也不喧哗，不嘶吼，也不浮夸。信的身上有着一种不羁的洒脱，不高傲，也不存于世俗。他的声音属于内心，只有经历过生死的人才能够听得懂，来自于心底的呼喊，平静地唱出来。来听到《追光者》，来自于汪苏泷。

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
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1:20，接下来送上张宇所带来的《回头太难》。

终不妥协。你的永不

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FM 九七点一，精彩继续。
1: 嗨，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，我是燕，嫣然一笑的林燕。接下来的时间，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。

每个女孩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会受一点伤，都会从伤痛中明白美好的爱情故事终究是一场梦。于是不再轻信美丽的谎言，不再固守表面的和平，抛开挡在前面的一切虚幻假象，而开始懂得该要从头去了解自己心里的真，欣赏自己内在的美，懂得自己值得更好的一切。那就是盛开为一个美丽女人的时刻。送上凡凡所带来的我想大声告诉你。

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。

0: 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1:48。分享这一首《三个人的晚餐》来自于毛不易。

歌曲的好处就是记录当下，事过多年，哪怕物是人非，可是留在心底的那一份情是真的。若未能成为经典，便成为了纪念。我们的青春就如同是奔流的江河，一路过溪转林，穿山越岗，最终呢，汇入浩瀚平静的大海，埋在了或阳光普照，或是深不见底的湖面下。暗流涌动，不及命运的磅礴。接下来送上这首《我怎么能离开你》，来自于许茹芸。

0: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。睡觉是一种放松，睡觉前别忘了让你的耳朵也放松放松。随时陪伴在您身边的绿色调频，让你身心都放松。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FM 97.1，精彩继续。
1: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，此刻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97.1，我是燕，嫣然一笑的那个燕。稍后的时间，我将会和你一起用音乐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。接下来分享黄立行还有刘若英的《分开旅行》。

一个月多困难，就越知道困难根本困不住意志。面对过越多的阻拦，就知道阻拦根本就拦不住勇气。只要不放弃，我们将死而复活，失而复得。只要不回头，我们每一下心跳都是新的心跳。接下来的时间，让我们聆听阿杜、辛晓琪《月光日记》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FM 97.1吉祥。

0: 好音乐尽在 FM97.1。
1: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2:14，送上的歌曲来自萧敬腾，一首写一首歌。

生命或许如同尘埃一般渺小，唯有对爱的执着与信任，能够给予出最大的鼓励和信心，让人在绝望之中悟出一丝深情，永生难忘。这种眷恋和挂念，是1912年4月14号泰坦尼克号上道出的每一句诀别，同样也是2001年9月11日世贸中心里打出的每一通电话，是2004年12月26日印度洋沿岸留下的每一帧画面。对爱的眷恋和挂念或许显得太过琐碎而凌乱，却是如此的真实而打动人心。继续来听到《别忘着我离开》，来自于周慧敏。

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FM 97.1精彩继续。
1: 这里聆听到的就是 FM 97.1。不管音乐是怎样的，我希望你的心情都是好的。接下来送上《光年之外》，来自于邓紫棋。

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口是心非，说我还好，其实是我不好，说我讨厌你，其实是我喜欢你，说我们分开吧，其实是你快挽回我。虽然答应着不再爱，可是心里总是还会想起来。爱是亘古不变的问题，其实答案都在自己心里。希望大家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爱，然后好好珍惜。接下来听到这首《爱情是怎么了》，来自于胡彦斌。

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FM 97.1吉祥。

微博上曾经有一个话题，交往几年之后分手是一种什么体验？一个女孩说的话让我印象最深，你明白这一辈子都不会跟她再有可能，却还是担心她过不好这一生。还有人说，失恋不是失掉一段爱情，而是你失掉所有关乎未来的构想，亲手拆掉一所在你心中完全完美温暖的房子。收音机前的你听到这一些话是什么感觉呢？或许你被伤过，或许你伤过人，但那已经是过去式，日子还要继续，爱情还会开始。当你拖着残旧的心重新上路，未来终将会有一个人将你小心呵护的。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郭采洁，一首《爆炸的沉默》。

睡前15分钟冥想，让大海、蓝天把白天的压力隔绝在睡眠之外，让情绪慢慢平静。今晚有一个好梦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
为什么你谢老师做不到？

0: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FM 97.1，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北京时间24点整。为什么一天只有24个小时呢？如果一天有25个小时多好，我就可以多一个小时继续收听。
1: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。

FM 97.1 音乐广播。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FM 97.1吉祥。

0: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2: 用它来做什么？用它。
3: 每个人都拥有幸福的可能。
4: 男人好难，做人好难。
5: 我余生。
0: 好音乐尽在 FM 97.1。

0: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。如果还没睡着，也许你会有一丝寂寞和孤独。在这个孤独和寂寞的时候，幸福就是有收音机里一直伴随你的。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FM 97.1，即将为您带来。

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
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
0: 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，月色纯净，万籁俱寂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1: FM 97.1，吉祥。

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FM 97.1吉祥

肯说再见，我不敢想明天。有人说一次告别，天上就会有颗星。有

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FM 97.1

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FM 97.1，即将为您。

0: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，最安静的时候，也是情感最脆弱的时候。一个人不知不觉，泪就流下来，是幸福，是喜悦，是悲伤，是牵挂。
1: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2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

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FM 97.1，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虽然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，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，虽然未来如何并不知道，现在说再见会不会

0: 北京时间凌晨4点整。一阵微风拂过窗台，我们做了同一个梦，因为我们开着同一个频率，听着同一首歌，遇到了同一个梦中情人。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1: FM 97.1，即将为您。

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FM 97.1即将

0: 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，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吉祥。

北京时间凌晨五点整，凌晨的风带着一丝凉意，等候城市的醒来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，最美的声音。FM 97.1，即将为您。

0: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，生活滋味可甜可

可闲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，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FM 97.1，即将为您带来。

及，生命开始近乎情愿，总要过完一生，交出一片心，不怕被你误解。谁没受过伤，谁没流过泪，

0: 点整。
1: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科。

广播电视台 FM97.1 音乐广播，FM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曲，脸上是粉
1: 狗。 FM 九七点一，精彩继续。
2: 在听音乐的同时，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。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，各位好，我是于海。来听到满意跟小新所带来的《附送折磨》。

有一些东西好像是不可逆的，就比如说呢，学乐器的人都知道，当你的弦断了，你肯定就是换弦，没有人呢可以把这根弦重新去把它接回来，然后再重新去弹奏，因为这样的音色也会改变。所以呢，有一些东西啊，断了就是断了，就不会有再有破镜重圆的那一天。继续来送上这首《龙卷风》，来自于周杰伦。

山还昏。我在等世上唯一契合灵魂，让我擦去

却又预感晚婚。我在等世上唯一契合灵魂，让我擦去脸上脂粉，让他听完全部传闻。

0: 能不能，我能不能，他能不能，我能不能，他能不能，我又能不能。
1: 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2: FM 97.1吉祥。

0: 好音乐尽在 FM 97.1。
1: 那现在已经是6:15。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五月天，一首《倔强》。

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一些东西真的就是必须的，比如说你每天会必须收到快递，或者你会发现说快递已经成为了每天我们都会看到的东西。如果你没有买东西，可能别人也会收快递。收快递这件事情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当中每天都在做的事情，而你每天都会碰到快递小哥。接下来送上这一首《不公平》，来自于安以轩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FM 97.1。

0: FM 97.1，精彩继续。
1: 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。这里是 FM 97.1，我是于海。我们听到的是徐怀钰这首《独舞》。

青春年代呢，会有一些呢感受，就是我们会单恋一个人，我们希望说他们也可以给我们的感情一回馈。可是呢，这个世界上有的时候就是天不随人愿啊，我们喜欢的那个人呢，偏偏就不喜欢我们。而在现在，也许我们不会再会为这样的人付出情感，可是青春年代谁都经历过这样的一种过程。听到薛之谦的《刚刚好》。

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FM 97.1即将。

0: 好音乐尽在 FM 97.1。
1: 现在时间6:44。我们来听听《戏梦》。

有时候会觉得说呢，很多很多的艺人呢，他们呢在出道的时候，一直到现在是浮浮沉沉。其实虽然我们认识的艺人很多，可是呢，其实想要成为明星的人就更多了。能够呢闯出在这样的一个领域当中非常好的成绩的人，毕竟是少数。可是你要问那些明星当年啊，有没有后悔来加入到这一行？或许在他们的音乐当中也会有所表示。继续来送上这首《遗忘》，之前来自于徐佳莹。

爱上了一个喜欢喝几杯的人，你不习惯他的冷，却离不开他忧郁眼神。我想你只是重新爱上了被一个人疼的温存。

0: 北京时间7点整。这是一个鱼米之乡所造就的大城市，有着对勤劳的恪守。清晨7点，你是否已经开始一天的忙碌？打开收音机，给你在忙碌中增加一丝体贴。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 奇香味。

0: FM 九七点一，精彩继续。
1: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，如果有好音乐作伴，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喽。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，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。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王亚，一首《爱情错觉》。

可能我们会回望过去，会发现说在很久很久的过去，曾经有一些歌是我们内心当中呢挥不去的旋律，因为从小的时候这些歌曲就曾经是流行歌坛的最流行的作品，哪怕我们现在啊年纪还蛮大了，可是还是会记得这些儿时的旋律。我们来听这首《谢谢你的爱》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
0: 好音乐尽在 FM 97.1。
1: 刚看到时间来到了7:14，我们听到这首歌《单身情歌》。

娱乐圈总是不乏呢娱乐圈的恋人，就比如说最近呢，大家在八卦新闻当中呢，都在看这个谢娜还有呢就是张杰的恋情是不是出现了问题。可是你会发现在很多音乐里都是原本的情侣，现在早就已经分道扬镳。我们来听到这首《孤单心事》。

0: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

0: FM 九七点一，精彩继续。
1: 生活当中，我们在行车路上，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，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。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，接下来的时间，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。继续来送上一首《红玫瑰》，来自于余晴。

不知道大家以前有没有看过超级星期天，那个年代呢，我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，超级喜欢看这个只有在周末才会有的综艺节目，同时呢也非常的喜欢当时的主持人张小燕，还有呢就是呢朴学亮以及呢这个曾宝仪，还有黑人，当然还有黄子佼。继续来送上张信哲所带来的王子公主。

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好音乐尽在 FM 97.1。
1: 那现在已经是7:44。上弦音乐这首歌，可能很多人第一次听到都是许志安的版本。那这首歌对于许志安来说也是有特别的意义，因为呢，这首歌有一个故事，那就。

可能我们会回望过去，会发现说，在很久很久的过去，曾经有一些歌是我们内心当中呢挥不去的旋律。因为从小的时候，这些歌曲就曾经是流行歌坛的最流行的作品。哪怕我们现在啊年纪还蛮大了，可是还是会记得这些儿时的旋律。来听到这首《严重了》，来自于佩戴。

0: 北京时间8点整。如果把一天当作人的一生，那么早上8点正如出生的婴儿，接下来的时间，人生因未知而充满希望，全新发生，成长无限可能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，最美的声音。
1: FM 97.1，吉祥。

FM 97.1，精彩继续。好的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，这里依旧是 FM 97.1。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Icy，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。继续要来听到的是范晓萱，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。